0: 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2: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江东。又到了周末了，首先呢，祝愿大家周末愉快。今天早上出门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感受到啊，这个天气呢还是很凉爽的，非常的舒服。不过呢，从这个天气预报来看，刚才呢我们关注到啊，这个今天白天应该还会有一个这个阵雨的过程，所以大家要外出，特别是要准备外出旅行的话呢，还是要做好这个防雨方面的准备啊。好，首先呢听到的歌曲是由送给大家一首，是由许嵩带来的《河山大好》。因为天气转凉之后，可能很多朋友也愿意带着家人朋友啊一起出去走一走逛一逛，欣赏一下美好的户外风光。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

0: 住的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好，在北京时间的8:40，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听友心随你动说，东哥辛苦啊，这个周末的时候也不歇班啊，其实还可以啊，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另外呢，能够在电波当中用好听的音乐陪伴着大家，和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其实哎，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件挺快乐的事情啊。这位心随你动朋友想要点播一首歌曲，这是曾舜晞和姚晓棠的街角的晚风，哎，也是一首很轻松听起来很舒服的歌曲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种天气里呢，其实来个这个中短途的户外自驾游，其实还是很舒服的啊。这个天气啊，不管是这个体感舒适度都挺好的。但是呢，天气预报说呢，这个还是白天可能会有降雨的过程，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而且是局部雨量偏大。所以大家呢，出行的时候啊，还是要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啊，就是详细的了解您要去到的地方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做到有准备的出行啊。好，继续呢来听到歌曲，是由周传雄带来的一首《记事本》。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

0: 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韩运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乐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6: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份美好的假日心情。同时呢，我们的951微信公众平台也是为大家来开放的啊。如果说您想点播歌曲或者想放送祝福的话呢，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啊。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的是由王菲带来的歌曲《如愿》。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品质整装选。

0: 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春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春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的，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9:40了，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周末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着大家的假日时光。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呢，市内各个主要街路的通行的车辆呢，目前呢也是在逐渐的增多啊。这样一个清爽的天气，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想到外面去走一走啊。也希望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呢，要特别是在开车的时候啊，还是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因为虽然是假日，那么在有一些街路啊，包括一些大型的商超周边啊，车流量人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早晚高峰啊，包括在中午前后啊，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啊，注意观察瞭望。好，继续送给大家歌曲，是由赵乃吉带来的《风不言》。

这是阿杜的一首老歌啊，坚持到底啊，其实也唱出了一种对于情感也好，或者说对于事业的态度啊，凡事只有坚持到底才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继续来听杨澜一的歌曲《天际》。

0: 声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

0: 三金唯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北京时间的10:1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边走边听啊。有的时候呢，在开车的时候听上一点好听的音乐，真的是可以起到一个锦上添花的效果，就让我们的这个开车的行程变得更加的愉快啊。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把未来点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

0: 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开门办院多元化服务，营口儿童友好家园全方位守护童心，
6: 营口 LNG 项目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全力向节点目标迈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民生无小事，互同暖人心。今年四月，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正式投入运营，标志着我市集儿童福利、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特殊教育、残疾儿童康复于一体的四位一体综合儿童服务阵地全面落地。今年七月，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打破传统福利机构封闭运营模式，以开门办院、开放服务、暖心互同为工作主线，整合多方资源，创新服务载体，搭建起全维度长效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今年暑期，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联合困境儿童保护协会推出全省民政系统首个困境儿童假期公益托管项目，打造暖心暑期成长营地。针对困境儿童假期无人监护、缺少学业辅导、成长陪伴不足的突出问题，工作人员下沉街道社区，全覆盖摸排困境儿童家庭情况，坚持儿童自愿、监护人知情同意原则，建立专项帮扶台账，精准锁定服务对象。根据实际需求，他们开设科普、文体、安全教育特色课程，专业教师全天候开展课业辅导，同步保障营养膳食，全方位减轻困境家庭照料压力。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英语教师杨涵月：
9: 我们充分依托全新的多功能教室、活动场地，开展了感统、AI、心理沙盘等各种课程，丰富了互动方式，锻炼孩子们从知识到实践各个方面的能力，树立他们的自信，开拓他们的眼界，进行了多元化的暑期活动，希望在能力塑造、心灵陪伴上给孩子们带来心灵和智慧上的成长收获。
8: 参加公益托管项目家长：
10: 我家孩子自从上了儿童福利中心这个暑期托管班以后，变化挺大的。首先呢，对个人这个自觉性啊、生活自理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他也比较愿意来，对这里的衣食住行啊和劳师各方面都比较满意。我们家长也很满意，对此呢也表示感谢吧。
8: 市儿童友好家园还同步搭建公益赋能平台，号召在读学子返乡赋能、反哺社会，积极参与公益志愿服务。同时聚焦居家困境儿童心理关爱短板，搭建6家困境儿童心灵关爱保护驿站，累计为困境儿童提供心理健康帮扶服务1000余人次。困境儿童关爱专项基金的设立，为开门办院提供了可持续的资金保障。市民政局副局长贺崇军：
11: 每到周末节假日，很多困境儿童家庭面临孩子在家无人看管照料的问题。我们儿辅机构按照市民政局工作指导意见，打开院门，面向社会困境儿童资源共享，开展了第一期公益假期托管活动，为孩子们辅导课作业，拓展娱乐兴趣，得到这么多家长的认可。之后我们会延续这个活动，贯穿到孩子开学后日常的放学和周末假期。
8: 区别于传统福利机构封闭运营模式，市儿童友好家园统筹民政、教育、医疗多方优质资源，构建养育加教育加康复加未成年保护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创新入住托养照料加定时日间服务加上门专项服务三类并行服务模式，推出灵活的喘息型临时照料服务，家庭可按需申请灵活调整，精准匹配家庭照料需求，依托政府购买服务，持续为散居困境儿童提供课后假期常态化关爱。下一步，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将持续深化开门办院服务理念，不断优化服务体系，拓宽服务覆盖面，一方面延伸服务时段，把暑期公益托管拓展至课后、周末全部节假日，实现全时段常态化关爱；另一方面，推动服务下沉，将成熟的托管照料服务向各县市区复制推广，扩大服务名额，惠及更多困境特殊儿童。
6: 本台记者报道。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建设进入收官攻坚关键期，施工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各参建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各项工程建设，全力向着既定建设节点奋力冲刺。近日，营口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召开决胜收官冲刺50天动员大会，全面开展收官攻坚重点工作，吹响全线中交按期投产的总工号角，进一步凝聚攻坚合力，压实建设责任，为项目决胜收官高质量交付夯实基础。作为省市级重点能源工程，营口 LNG 接收站总投资70.09亿元，历经3年半接续奋战，近20000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克服各类施工考验，推动项目取得阶段性建设成果。当前项目围绕接收站本体外电配套工程同步开展管道焊接、设备安装、保冷施工、供网送电等重点工序，多支专项攻坚队伍扎根施工现场，破除协作壁垒，协同破解施工难点，高效推进现场施工作业。在强赶工程进度的同时，项目建设始终锚定安全质量两大底线，现场严格落实施工安全交底、现场旁站监督等管理制度，不因赶工期降低建设标准，力求实现安全零事故、质量零瑕疵。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天然气供应体系，提升区域天然气保供能力，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7: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大石桥市公安局利用警用无人机机动灵活、视野全域覆盖的优势，对大石桥市水源镇、沟岩镇、石佛镇、高坎镇沿河重点水域开展空中巡航排查，以空中巡查精准取证属地落地立体化模式筑牢水域安全防线，严厉打击三无船舶停靠及非法捕捞等涉水违法行为。此次空中巡航排查紧盯辖区河道隐蔽暗滩、支流沟渠、回水湾等异藏隐患点位，重点对沿河停靠船只开展全线航拍、逐艘排查，并发现4艘涉嫌三无船舶。据了解，空中巡查全部线索实现闭环移交、落地核查，有效发挥警用无人机高空视角精准发现、快速预警实战优势，大幅提升水域隐患排查质效。下一步，大石桥市公安局将持续加密重点河段错峰巡航频次，紧盯夜间、凌晨违法高发时段，深化空中巡查发现加地面精准处置联动机制，常态化严查三无船舶非法捕捞等涉水违法行为，持续净化辖区水域治安环境，全力守护河道水域安全稳定。
6: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西市区300多名机关干部无偿献血传递爱心。
7: 8月12号至14号，西市区组织开展2026年度机关干部无偿献血活动，全区300多名机关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与温暖，为保障临床用血贡献力量。为方便干部职工就近参与献血，市献血办组织采血车开进西市区人民政府提供上门服务，机关干部职工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信息登记、健康问询、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符合献血条件的人员依次登上采血车，配合医务人员完成采血，一袋袋温热的血液汇聚成守护生命的暖流，营造了人人关心公益、人人参与公益的浓厚氛围。西市区机关干部李学新：
12: 参与无偿献血既是一次暖心的公益实践，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无偿献血传递爱心，守护生命，能够用自己的热血帮助急需救治的患者，我深感这份付出意义非凡。以后有类似的活动，我还会继续积极参加。
7: 据统计，本次活动献血总量达3万余毫升，充实了我市血液库存，为我市临床医疗用血提供保障。西市区卫健局医政与监督科负责人唐国学：
13: 下一步我们将广泛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把献血倡议送进社区，送进企业，让爱心触达更多角落。在此，我真诚呼吁广大机关干部和市民朋友积极参与无偿献血，为生命接力，为城市添暖。
7: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活动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8月14日，市发改委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草局、市商务局共同开展全国生态日集中宣传活动。今年全国生态日恰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1周年，也是我国首部综合性生态环境法典生效首日。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条幅、布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宣讲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深入解读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最新政策导向，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群众的生态守法意识，激发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6: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7: 播音李林芝、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6: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韩瑞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

0: 首富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风，总带着草木与果实的气息。它拂过北方的核桃树梢，让翠绿的穗子轻轻摇晃，也吹过岭南的荔枝果园，催熟了枝头饱满的青田。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窗口，我是安琪。今天让我们循着这风的王福来的事业不大，只有16棵果树，却重得让他放不下。修枝、施肥、挑拣果实，他把日子浸在果园的泥土箱里，连拒绝儿孙的理由都带着倔强。没空，要搞事业。当别人想着把次果混进好果里多卖钱时，他红着脸说：“不能丢苏区人的脸。”这份朴素的坚守，让每一颗荔枝都带着良心的甜，卖果的钱分成红包，给老伴儿、给孙

色。酒香里飘着的是劳动的踏实，更是生活的热乎气儿。风还在吹，核桃化的脆香留在了餐桌，荔枝的清甜藏进了红包。无论是对一朵花的重新认识，还是对一片果园的执着守护，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是人们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与敬畏。愿我们都能像核桃花那样，于平凡中藏着惊喜，像王福来那样于日常里守着真诚。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赵宇，音乐编辑安琪，播音远方魏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是燃油车里面最核心的部件，而一台好的汽车心脏不仅经济省油，而且品质性能俱佳。其实内燃机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啊，各大厂商都已经将能用的技术全部安排上了。那么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和发动机一样澎湃有力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彩虹》。

动力火车的歌曲铿锵有力，气冲霄汉，沧桑有质感，二人独特的和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让声音更加立体饱满，穿透力强。再来聊聊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优秀呢？在如今涡轮增压盛行的年代，如果提到自然吸气会被很多人诟病，其实不是自然吸气不好，只是它的技术和实力还没有被压榨到极限。真正有实力的厂家做起自然吸气发动机来，同样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点有结构简单，燃烧工况简单可控，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也相对较低，再配合精准的点火正时调整，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燃烧工况，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缸内积碳。由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比较低，压力呢也不大，后期维护和保养要求也比较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的皮实耐用。那此外呢，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是比较平顺的，这种平顺呢更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缺点。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不大。我们说它的功率和扭矩输出没有办法和同排量的涡轮增压相比，瞬间加速呢也没有涡轮增压的快，动力表现这是无法跟同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的，油耗在特定的驾驶工况之下也没有。

我相信这首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刚才我们介绍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

0: 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玩转营口，
0: 我是小峰。
1: 我是佳旭。
0: 到点了，中午时光，有没有想我们啊？这个好久没有听到小峰的声音啊，我相信很多伙伴呢应该是怎么小峰出现在中午的节目了？没关系啊，大家呢可以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打卡互动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因为我们就是传递快乐、传递开心的一档节目的。
1: 没错。然后其实啊，大家最近更多的一个时间段听到小峰哥的声音，应该是在早晨吧？哈，这个畅通早高峰，更多的来和大家分享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哪条路这个畅通无阻，哪条路又可能比较黄色、红色的一个缓行。那讲到了中午啊，其实每次咱们的一个时间段并不是说分享同样的内容，更多到了中午就和大家分享关于玩乐的事情了。
0: 所以说嘛，这到老本行了，那在中午的时候呢非常的熟悉啊，一定要和各位在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分享一些快乐和开心的一些事儿。
1: 没错。
0: 那佳旭选择快乐的方式都有哪些种呢？
1: 太多了。其实就是我也是个平凡人啊，就喜欢吃点喝点，然后就吃呢太多了，这个烧烤啊，烤冷面呢、这个大冷面呀，反正就是好像一些小吃吧就爱到不行了。那喝呢、尤其是喜欢喝一点咖啡或者奶茶果茶、一天喝一个一瓶两杯的都高兴的不行了。但是、有的时候你说老出去这个吃吃喝喝，是不是到了夏天这个衣服从 M 码变成 L 码变成 XL 码啊、不能再长这么快了。所以我想着说，不然的话咱们整一个哈，又可以得到快乐，但是过程中又可以得到美食，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得到一定的体力上的消耗，就是旅行了。
0: 是的、其实啊，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每个人的快乐的方式呢也有很多种。所以说呢，出去玩肯定是一个比较开心和快乐的一件事儿了，因为可以短暂的放空自己，然后去外边的世界走一走，去看看外边的一些风景啊、人文呐、品尝当地一些特色美食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出去玩的话呢，要开启我们的"如妹陪你看世界"的一个板块了。这个板块从开通以来到现在啊，那可以说真的带了好多咱们的听友和朋友去外边的世界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了。那所以说呢，既然开通这样的板块，首先呢要请上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那就是子涵做客直播间。因为呢大家也都比较熟悉啊，我们也是和红台旅行社携手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板块，也在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呢推荐一些旅行的路线，推荐一些这个打卡点，还有推荐一些游玩的一些项目。所以说呢，大家呢也可以时刻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持续和各位分享。
1: 你好子涵姐，快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子涵姐中午好啊。首先作为红泰旅行社的资深负责人也是主理人啊，我想问问在这样一个比较炎热的夏季，现在已经是三伏天了，所以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想要去一些清凉解暑的好路线，有没有推荐啊？
2: 有的。那么今年呢，在整个我们暑假期间呢，红泰旅行社也推出了众条路线供大家选择和参考，从我们的汽车游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还有我们的高铁团、火车专列，以及我们的飞机航线团都是可以的。那么首先呢，说到了我们清凉避暑的好路线呢，近期我们在20号呢出发，是小薇带队，由我们避暑之约的长白山加延吉的纯玩式游。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主打的是吃得好、住得好，纯玩不购物，景点美食双在线，一次出行打卡神山天池，沉浸式的感受朝鲜族的边城烟火，拒绝走马观花，吃住高标准，旅途舒适不劳累。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高山、森林、湖泊，真的简直是太美了。而且呢，市面上所有的长白山和延吉的行程呢，都会进土特产超市。而红泰旅行社在8月20号出发的这批团呢，我们是真正纯玩团，不进购物店，也不会进土特产超市，车上连卖货的都没有。那么红泰旅行社呢，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的是长白山的北坡最佳的一个状态区给大家去观看。限定的美景呢，天池只有在8月份呢才是一个碧蓝色，其余时间呢都是被白雪覆盖。那么一年当中天池能看到几率最佳的时间就是在7月份到10月份，而在8月份的时候是看到天池的一个最佳状态。地下森林绿油油的一片，被高耸入云的古树包围，一步一景 瀑布出大片儿。藏白瀑布，我们会去到山腰上的瀑布奔涌而下，水声震耳欲聋，网红弹幕墙趣味满满，趣味十足，留下您的青春印记。朝鲜民珠园，我们会沉浸式游览，给大家留下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可以去当地呀、啊、换民珠服饰，秒变王子和公主，包括有很多人呢想要去拍写真、去化妆，时间呢都是来得及的。西市场呢，我们会有特产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能吃到地道的延边味。资北村景区呢，我们一起去感受60年代的东北传统民居，海龙湖带您走进东北小西湖。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连住2天晚上的高质量温泉酒店，不用频繁的搬运行李，游玩归来去泡一泡天然的火山温泉，洗去登山的疲惫，房间宽敞干净，还有丰富的自助早餐。在这次的早餐当中呢，我们的温泉酒店呢，不仅有室内和室外的温泉，室内的游乐场、浴池炕等等，都可以让大家呢沉浸式的去感受。那么早餐的种类呢，高达4到50种，所有都是自助的形式，供大家一定要吃饱。那么在延吉段呢，我们会入住市区的商圈优质酒店，临近网红弹幕墙、西市场，出门就是美食街，逛街寻食呢，大家觅食都是比较方便的。那么睡眠感呢，也是拉满。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我们拒绝传统的大包桌，安排当地的特色口碑、特色餐，让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去享受当地的特色美食。我们会带您品尝当地的铁锅炖以及当地的特色美食。这一次出发的时间呢是8月20号，我们的价钱是1480元。我们的整体行程当中呢，广播听友是立减100元的，所以说大家1380元就可以用一场我们的长白山加上延吉的市日之旅。那么长白山的北坡呢，也是进行深度游览的，我们会去到天池、长白瀑布、绿渊潭、小天池、地下森林。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包含了大门票，让大家省去了一个排队购票的烦恼，景点全覆盖，经典不遗漏。所以呢，这次呢，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延吉长白山，可以到宏泰旅行社具体咨询。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嗯，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微信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
3: 是的，听到了刚才子涵姐介绍的这一趟精品路线啊，真的觉得非常的物超所值。首先价格原价是1480块钱啊，但是大家都有共同的心理，对不对，小峰哥？你说出去玩，听到了咱们玩真音口栏目，原价是多少钱？1毛钱不免，不给我优惠，心灵肯定不是那回事儿。所以咱们也是节目牵头，每个人优惠了100块钱，变成了1380啊。本身一个人确实1000块钱刚出头的一个价格，挺香的。
0: 哦，
3: 玩4天，相当于晚上住3晚嘛，还有2天能住到温泉的酒店哈，真不错呀！你说咱们成年人泡泡温泉，好好的放松一下，小朋友还有水上乐园可以戏水呀，可以去游泳，真的是我觉得不管是各个年龄段啊，晚上住的一定是很舒坦了。
0: 是的，所以说既然提到咱们一个长白山和延吉的这趟路线，很多伙伴呢也都是此生一定要去看看天池的样子啊，去看看延吉的这种风情。所以说很多伙伴呢选择，哎呀，那去一次感觉那费用也挺高的，有住宿啊，有酒店啊，有交通费用什么的。那所以说跟着咱们出发，1000出点头就能直接打卡你想去看的一些景点，想去感受的人文，真的性价比很高。
3: 对，然后尤其是这个长白山加延吉，一次性可以玩2个地方，我觉得太棒了。4天的一个时间段，首先咱们拆分一下，第一天和最后一天肯定坐车的时间要更多一点了，但一次

0: 啊，咱直接干到目的地或者回到家里，坐车的时间太长了，不管是说这个腰酸背痛啊，或者是小朋友老年人可能觉得说有点一口气呢这个精力不是那么充足了，所以第一天咱们给大家安排到了知北村。那这个知北村其实就是上个世纪也就是七八十年代的一些好朋友的童年回忆了，像供销社啊，村集体的一个大食堂，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我们可以换上军大衣啊进行一个好像复古的写真和拍摄，挺棒的。而且我还了解到了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还有非遗的锅包肉，所以咱们一定要尝尝看看这锅包肉做到了一个非遗的程度，那到底和家门口的咱们老式锅包肉或者是番茄锅包肉味道上有啥差别和差距呢？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回来最后一天哈，也会给大家放一站海龙湖，有一个美誉就是东北小西湖哈，是不是咱们可以来到这边呢好好的逛一逛看一看，而且风景那么漂亮啊，咱们也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那第二天和第三天一定就是重头戏了，第二天看到了刚才子涵姐给大家的一个具体的介绍，就是能够在长白山自由活动6到7个小时啊，真的是玩透了也玩尽兴了。而且以前可能更多好朋友会觉得说本来三个坡不知道怎么上啊，直接给大家升级到了北坡，就基础设施是最完善的，不用一蹬一蹬的往上爬，直接上去了以后就可以看到美景了然后另外呢这个北坡啊附近可能也有一些补给点，大家可以吃点温泉煮的鸡蛋啊，煮玉米啊，包括一些咱们喝的冷饮啥的都是可以吃到喝到的。还有就是我们到了晚上也没有说给大家这个回到酒店办理入住之类的，而是直接我们来到了特别有名的网红弹幕墙啊，可以好好的打卡一下拍拍照片，因为晚上其实是最美丽的灯光璀璨的。那等到第三天也其实是一站美食的一个天堂啊，像刚才嘉旭讲到了本身在营口啊就有这个爱好，就喜欢吃就喜欢喝，但是来到了延吉咱们可以边吃边喝哈，这个不断的消耗体内的一个能量，所以当天能够吃到的美食种类就更丰富了，喝点米酒，吃点米肠，延吉大冷面、烤肉、西市场的各类美食，包括其实到了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如果咱们的一个天气允许的情况下，而且物流还这么发达了，咱们可以在西市场买上一些美食，直接快递的方式运输到家里，差不多就快递到了，咱们也回家了。到时候呢，咱们也是一个喜欢分享美食的人，给咱们的好同事哈、啊，给小峰哥、给静伟啊、给这个子涵姐带点当地的特产特色，是不是其他人心里也是暖暖的呢？
1: 是的，其实每一次长白山和延吉的行程呢都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因为我们这次住的酒店呢算是整个这个西坡当中标准最高的一家温泉酒店了，无论是室外啊还是室内温泉，还有室内儿童游乐场，那么包括玉石康各种放松的方式真的是给大家全部安排到位，并且呢我们是一票通，大家晚上的时候呢直接进到了我们整个这个酒店当中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其实大家自己都知道想去泡个温泉选择一家酒店呢或者是说景区呢，这个门票都是不便宜的，而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呢全部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长白山呢我们也是做到了深度游览，对于整个长白山的北坡呢深度游览天池、长白瀑布、绿烟潭、小天池、地下森林，那么也省去了让大家排队的一个购票的烦恼，由我们的专业导游会全程带着大家一起游玩。并且呢到了我们整个延吉段呢，我们会打卡延边的大学弹幕墙，那么以及朝鲜族的民俗园，感受小首尔的气氛感。那么在这次行程当中呢，真的是每一个景区都是一定要大家玩到尽兴、玩到够时间的。正规的旅游大巴车老司机平稳驾驶，持证导游贴心服务，全程除完不购物，无隐形消费，还旅游意外险，接站是一站服务，拎包即走。那么大家如果想要选择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这刚好今年想要出发长白山或者延吉方向，那么在我们今年的8月20号的延吉长白山避暑之约真的是不容错过，我从远方而来赴你一面之约，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在这里大家会看到高山、湖泊、森林，真的是简直太放松太美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在今年的暑假期间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延吉和长白山，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电话183-4173-1711 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加微信、打电话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出发之前过去观看我们整体的住宿

0: 视频和图片的形式，让大家一定要做到出发之前心明眼亮。那么在我们出发的当天，只需要带上好心情就可以了，再也不用担心跟团走会有购物店，跟团走会有其他消费，跟团走呢到了当地时间不够用，那么吃的不好，也玩的不好，住的不好。在宏泰旅行社，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出发当天只需带上好心情即可。
1: 嗯，是的，所以长白山加延吉的路线啊，大家如果8月20号有时间的话，正好两天是周末，在平时再请两天的假，带着孩子一起去奔赴长白山延吉，原价是1480块钱每个人，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变成了1380。心动不如行动啊！刚才也拨打了，播报了一下，这个电话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具体的一个办公地址在美景华府西门市。那接下来的时间，我相信大家一定没有听过瘾，也没有听尽兴啊，因为确实只讲了一条路线比较详细的开展了。接下来的时间上半段啊，差不多还可以讲一条路线比较细细的去拆分。子涵姐，你打算接着给大家介绍哪一条？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飞机团。其实呢，我们总是以为旅游是去看风景，我觉得是借山河之力治愈自己的心灵。我真的没有办法跟大家去描述路上的风景与惊喜，需要大家自己去体验。那么今年的暑假模式呢，也是不断的在加载当中，超多玩乐任你选，读不懂答案就用脚步去丈量世界。那么这个暑假呢，宏泰旅行社陪您认识新世界。在我们今年整体的行程当中呢，华东五市还有云南方向呢，选择也是比较多的。华东五市呢，也是作为国内旅游团的第一站，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那么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于华东五市心之所向？华东五市主要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的西湖多处景观，那么千古情演出呢，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和夫子庙也是一定要去的；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或者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近几年更是火爆出圈。那么去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呢，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那么另外呢，我们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不仅有营口机场出发，还有大连机场出发以及沈阳机场出发，都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那么在整个暑假期间呢，有很多家长朋友们或者小朋友们酷爱迪士尼，在行程当中也是可以安排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安排的行程呢都是不一样的。有迪士尼畅玩一整天，早上开门我们就直接进到景区，晚上关门直接出来，而且在我们迪士尼晚上呢还有烟花秀，看完烟花之后我们返程。有很多家长朋友们想要给孩子们树立远大理想，想去上复旦大学或者浙江大学去看一看，给孩子们树立远大理想也是可以安排的，可以根据我们不同的需求安排不一样的行程。另外呢，对于整个春季呢，很多人会选择爬山，那么一年当中其实张家界呢都是一个比较出众的一个路线，国内名山众多，大家为什么会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湖南的旅游路线呢，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名人效应也是有韶山以及就是洲头。自然景观呢，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黄龙洞；人文古城，我们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土石城、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么另外呢，最近还有一条路线呢，也是更是火爆，就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贵州方向。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比周围的省份会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再者呢，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两个擎天柱，顶上还有寺庙。那么到了贵州呢，还有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以及龙宫天眼景区，近期呢也是酷爱大家的一个喜爱。

0: 么人文景观呢，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在此。苗寨里面我们去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那么到了贵州呢，古镇也是一定要去的，无论是青岩古镇、夏石古镇还是镇远古镇，都是一定要畅玩的。贵州不仅是让你觉得风景秀丽，而且呢美食更让大家觉得心仪。
1: 哎，提到了这贵州的美食啊，我想问问子涵姐，肯定和咱东北有非常大的差别和差距了，好像这个折耳根就是在贵州附近这个比较口味独特，是不是啊？
0: 是的，其实我第一次呢在贵州吃美食的时候呢，就是尝到了这个折耳根。
1: 哎，味道究竟是怎么样呢？是可能比较这个辣呀，还是比较味道呛呛的？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喜欢吃折耳根的人会酷爱折耳根，一盆子一盆子的造，但是不喜欢折耳根的呢，真是一口都受不了，太腥了
1: 啊。就是这个味道，就是喜欢的人爱到不行，无法接受的人呢确实是得敬而远之。所以味道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个新鲜的折耳根呢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味道上的魅力，所以也是期待着大家一起出发去到美丽的贵州。这贵州啊其实是非常多彩的，而且其实我刚才看到了之前一些影视的资料啊或者短视频吧，这个贵州哈看着就凉快，因为无论是这个天气啊或者是一些绿色的植被，就给人绿意盎然，这个特别有新鲜空气的感觉。额外就是看到了特别漂亮的荔波小七孔啊，它好像是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一样，这个水的色就介于蓝绿色之间。它这个小的孔桥呢，它大概是半圆形的，因为水它不是有倒影吗，正好就成为了一个一个的孔状。我就感觉说这个壮丽的瀑布、清澈的湖泊呢，还有秀美的群山啊，还有旁边一些这个可以让大家去探险的神秘溶洞，就吸引着各地的游客前往了。这样的一趟行程，我想问问子涵姐，最近一直在发吗？还是咱们营口独立团好像有固定的一般时间？
0: 最近呢，所有的团期每一周都有在出发，因为贵州确实是夏季一个大家酷爱的一个路线。再者呢，我觉得贵州不仅是有美景，它的美食呢也是让大家大饱口福的。那么到了贵州的美食呢太多了，像必吃榜啊，有酸汤鱼、辣子鸡、丝娃娃以及贵州的烙锅。那么说到酸汤鱼呢，贵州的美食门面担当，现杀的活鱼煮在酸汤里，久煮不老，而且呢肉质紧实弹牙。酸汤鱼呢也是整体的这个汤啊也是酸辣开胃。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呢，还可以尝到什么呢？贵州的长罐面以及呢遵义的羊肉粉。那么到了当地呢，花溪的牛肉粉都是一定要吃的，酸汤的牛肉火锅、豆米火锅以及牛茶马喝，那么豆腐圆子都是当地的特色。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城市呢无论就是说对于这个导游也好啊，还是对于当地的了解，那么考验一个导游是否是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就是对于当地的美食他了解了有多少。
1: 对，刚才还听你讲到了一个叫做丝娃娃是吗？是这么叫对不对？还有一个叫做烙锅，确实从来没有吃过，可能听了一次数，相信很多人也比较陌生啊。这两个美食是怎样的一个味道？而且这个烹饪大概和咱们这边也有所不同吧？
0: 是的，贵州的烙锅呢，是我第一次去的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新奇。那么六盘水的夜宵之王，平底锅里面烙着土豆、五花肉等等，滋滋冒油，外焦里嫩，而且香到舔手指。那么在丝娃娃呢，每一次当中我也会去尝一尝，因为吃过这个舌尖上的包裹艺术，薄薄的面皮儿裹着蔬菜和杂碎皮，再淋上酸汤，清爽又解腻。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选择这个美食方向比较多，而想又想看美景的，贵州真的是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么每一次上贵州多彩，贵州真的是让我觉得心之所向。如果大家想选择一个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又想去多看风景多吃美食，真的是可以首选贵州方向。那么大家呢，无论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微信咨询。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呢都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那么近期呢，不仅针对我们暑假期间孩子们的亲子游，或者是 VIP 3个人、5个人、8个人想 VIP 定制团期出发的呢，大家最近呢报名也是比较多的。除外呢，还有公司的团建，如果呢企业想要团建，不用费心策划，我们宏泰旅行社一站 式的跟团团建，大家呢都可以随时联系咨询。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三八二零五六七。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

0: 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许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刀，快刀，火，起火，凉面，
2: 稀饭，
1: 鲑鱼，
2: 米粉，
1: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3: 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4: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我哥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们节目正在继续啊。上半段呢和各位唠了很多这个去玩的话题啊，下半段呢咱接着延续上半段的话题，接着和各位展开讨论。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一波啊，你有啥想去的地方，或者你对哪个地方比较感兴趣，不妨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请专业的人士帮忙做专业的解答。
1: 是的，刚才小峰哥说到了请专业的人士，那我相信在旅行方面啊，尤其是抱团方面，没有人会比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更加的专业了。无论是这个具体的发团的时间、报价呀，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资讯吧，她一定是最了解的。因此，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子涵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上半段其实讲了非常多优质的路线哈，刚才就感觉像是报地名一样。首先可能一开始就和大家在节目开始之初分享了长白山加延吉的路线，又讲了张家界、华东五市、多彩贵州啊，还有非常非常多优质的路线。那其实相信此时此刻呢，可能有朋友刚刚正在开车啊，打开了咱们的一个精彩的节目，会说哎，长白山加延吉，哎，这个路线应该价格比较优惠，而且玩的一个时间段不会占用太长的工作和学习时间吧。所以针对于刚刚收听咱们节目的一些亲爱的朋友们，子涵姐你再和大家讲一讲这个长白山的路线好不好？
2: 好的，在今年呢也是我们暑假期间最后一次出发的团期时间呢是8月20号。我们为什么选择在8月20号呢？因为每一年长白山看到天池的最佳时间呢就是在7月份到9月份，那么我们选择在8月份呢也是看到天池几率最高的一个时间段。在这期间呢，大家很多人想要选择一个避暑好去处，所以呢今年红泰旅行社给大家安排了避暑之约长白山延吉春晚4日游，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在这里大家会看到高山、森林、湖泊，真的简直是太美了。而且呢我们真正是春晚团不进古店，连土特产超市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其他消费，没有车购，也没有让大家其他花钱的地方。那么限定的美景呢，我们是天池只有7月份到10月份是碧蓝色，那么其他的时间呢都是被白雪覆盖。而我们选择在8月20号出发，更是一个看到天池的一个最佳时间段。地下森林呢绿油油的一片，被高耸入云的古树包围，长白瀑布山腰上的瀑布奔涌而下，水声震耳欲聋，网红弹幕墙创意满满，趣味十足，留下您的青春印记。民俗园大家可以穿上朝鲜的民族服饰，秒变王子和公主。那么西市场呢，特产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延边味。资北村我们去感受60年代的传统民俗，那么在这里呢可以完全感受一下我们爸爸妈妈生活的那个年段，那么感受一下也是很不错的氛围。海龙湖呢走进我们东北的小西湖，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主打的就是一次出行打卡神山天池，沉浸式感受朝鲜民族的边城烟火，拒绝走马观花，吃住高标准，旅途舒适不劳累，主打吃得好住得好，春晚无购物，美景美食双在线。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松弛有度，而且每一个景点都能沉浸式游览，并且还能够吃得好住得好，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出发长白山加延吉的汽车试游之旅。我们的北坡行程呢是深度游览，会去到天池、长白瀑布、

0: 飞渊潭、小天池、地下森林。那么在这里呢，延吉网红打卡、延吉大学、弹幕墙和我们的朝鲜民书园，感受小首尔的气氛感。那么在这次行程当中，沉浸式游览我们全天的长白山的北坡，一睹天池壮阔风光，依次浏览到我们的瀑布还有温泉群，我们可以去尝一尝当地的温泉煮蛋，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是的，然后发团时间也是非常的靠近现在大家收听的一个日期了，没有两天了，正好一起可以和这红泰旅行社出发。而且本身呢，大家也清楚的知道，就大巴车的团啊，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人比较多，大家一起 A 一下这个车费，大家可以1000多块钱刚出头就可以畅玩4天了。如果错过这个团期啊，咱们可能就得自己进行一个 VIP 的私人定制了，或者到时候要全市的散拼一下，肯定没有咱们红泰旅行社的一个专属的发团日期独立团要这么的开心，这么的舒坦。而且刚才子涵姐也和大家讲了非常非常多旅行过程中的细节，无论是吃的、喝的、住的、玩的哈，都没有什么瑕疵，而且标准也是非常的高。还有一点就是购物店的环节啊，大家可能比较担心说，毕竟跟团了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可能是让我省钱的不假，你让我买点是一些这个肉干啊、奶制品啊，再买一些这个首饰，那其实根本就不便宜哈，还不如说我自己出门了，对不对？实际上呢，我们刚才讲到了是零必消、零强制性购物的，而且也不会带着大家走到了土特产的一些擦边店，最重要的是连这个车购可能也不会推，所以大家可以用白纸黑字来保障每个人的权益。8月到10月是非常适合大家去到长白山啊，去看天池的一些月份。那整个这3个月的一个大概时间段呢，可以是几率大大的提升了，不然的话等到了11月份以后，这个上山啊，大家也知道海拔越高温度越低，就没有现在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体感温度了，而且到时候也可能会有积雪的覆盖。所以说呢，现在这么棒的一个时间段啊，如果来到了长白山赴10年之约是一个极好的选择。那么子涵姐在节目中再和大家播报一下你们的报名电话号码吧。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公车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公车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公车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公车电话和微信是24小时营业在线，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联系红泰旅行社。另外呢，公司团建，如果我们大型企业有需要这种公司团建，进图呢1天2天3天或者是更长的路线，我们都可以 VIP 定制属于您理想的一个路线，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那么在我们整个暑假期间呢，其实路线还是比较多的，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经济实惠花少钱办大事的路线呢，除了我们的延吉长白山的汽车之旅14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那么除外呢，我们还有飞机团的特价活动。例如西安方向，西安呢近期推出了2399元的崇安团不进购物店，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石山朝古都、流明山、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还有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观。那么在我们自由活动期间呢，也可以在我们西安去畅玩当地的美食。那么我们华山、壶口瀑布、延安的革命圣地也都是有时间可以游览的。大唐不夜城博物馆特色的演出有《长汉歌》《驼铃传奇》千古情、秦腔，西北小吃的聚集地有我们的肉夹馍、羊肉泡馍、葫芦鸡，还有凉皮、担担面、裤带面等等。那么到了当地呢，其实我觉得整体西安的消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那么吃一顿正餐呢，一个人20块钱左右就可以饱餐一顿。那么如果大家呢选择西安已经去过了，想要选择一个其他的路线，同样想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2000块钱左右的福建的厦门，推荐给我们营口市民。福建呢有9个地级市，主要就是旅游资源。南部的厦门呢是人文小吃、现代风格、海滨城、鼓浪屿，在鼓浪屿上住一晚，感受一下我们小岛的浪漫。那么到了厦门大学南普陀市、曾厝垵还有集美雪村，西部的漳州龙岩市是福建的土楼，在这里呢是客家文化。东部的福州、泉州、妈祖的文化以及民俗神游都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南平的武夷山呢，那里有山有水有茶叶，还有一线天、虎啸岩、天牛峰以及九曲溪漂流，印象大红袍的演出都在此。那么另外呢，到了福建呢，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民俗的采街活动，会有中国

0: 传承几千年的原汁原味大型民俗活动。
1: 嗯，是的，这么多的一个精彩的行程啊，都安排到了一次的我们的旅行过程之中。而且刚才也听到了子涵姐说，不要觉得暑假出行啊，它属于一个可能比较旺季的月份，所以相对来说去各个地方的我们的费用都比较高昂了，大家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像是去到西安或者是去到厦门方向，一样可以让大家玩得非常的过瘾，非常的尽兴，而且两条路线大概都是两三千块钱啊，这样的一个报价大家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吧。然后其实两条路线刚才嘉旭听到了以后会觉得截然不同啊，这个整个玩的一个方向也不是特别一样。那西安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碳水的天堂啊，来到这边呢，咱们可以吃各式各样的一些面类啊，回民街有杏方啊，这些东西啊大家可以这个敞开肚子去品尝了。更重要的是这个历史底蕴西安非常非常的丰富，大家也可以来到博物馆啊，包括一些这个明城墙啊，好好的就是欣赏欣赏一些历史的古建筑啊，或者古文化大雁塔方方面面吧，这个底蕴太丰厚了。还有一些世界上的咱们建筑的奇迹啊，像是这个兵马俑都值得一去。但是到了厦门方向，感觉更多的好像就是那种海滨的一个城市了，可以去到那边吃一些海鲜，吃一点水果，包括还可以来到鼓浪屿啊。是家是可能这个青春时期经常会读一些小说啊，尤其是言情小说，男女主呢这个好像到了一些爱情的一个萌发期啊，或者可能到了伤心的一个时刻，就跑到鼓浪屿去看海了，去这个民宿啊好好的感悟和感受一番。所以其实我工作了以后有机会去到了鼓浪屿，真的会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小岛啊，它不会是特别大，但是呢咱们在这个岛上去走路或者是看一些美景，非常非常的有感觉。所以大家啊不怕说你旅行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敏感的点，像是住宿特别看重，吃喝非常看重，交通方式我觉得哎，这个大巴车呀要坐在后头晕车无所谓，咱们把问题给提出来，那只要有问题咱们就有办法想办法去解决，对不对子涵姐？
2: 是的，在大家报名的时候呢，很多人是第一次坐飞机，或者每一次坐飞机呢都想选择靠窗户的位置看一看飞机外的景观。那么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呢，我们是有这方面的安排的。在大家报名的时候，对于飞机的位置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我们的客服人员去说，那么在我们选飞机位置的时候都会一一给大家妥当安排。另外呢，其实有很多人，因为我们宏泰旅行社呢已经在营口地面上经营有15年之久了，这15年之久呢，我们深耕旅游市场，而且也是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好评和认可，每一次的用心服务都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那么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都会经常遇到有一些朋友们可能是对于吃饭当中是有要求的，例如不吃猪肉啊，或者不吃香菜呀、葱花、大蒜呢，这些东西呢在报名的时候都可以提前告知我们，因为我们的团餐呢普遍都是安排社会餐厅，我们会跟餐厅对接的时候把这些客人的需求提前去安排好，保证我们团里面的每一位出行的游客朋友们在团里面都能吃到和符合资格口味的菜品。
1: 嗯，是的。然后但是我也想问问子涵姐啊，假如说这个团里有不同的一些群体，他的口味是截然不同的，就像可能小峰哥他非常喜欢吃辣椒，但嘉旭最近一段时间在忌口，或者我可能特别喜欢吃葱花香菜啊，但是另外的一些其他的团友他无法接受这些佐料啊，或者是一些小料之类的，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诉求，你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2: 其实我们普遍呢就是会吃到我们符合东北人的胃口的菜品，同时呢我还会增加一些当地的特色餐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能吃辣或不能吃辣的可以提前告知我们，例如我们一个飞机团当中是18个人，那么有一半的人都不能吃辣，那么单独这一桌我就会做不辣的
1: 啊。明白了，所以说因为本来啊18个人可以分两桌，尽量把口味相同的这个游客朋友们放到一桌，然后结合他们的口味咱们定制一个口味，另外呢可能这个又是集体味道比较相近了，然后咱们还是做不一样的一个口味，所以可能是同一个团咱们结合每个人的一个主观能动性就分桌了哈。
2: 是的，所以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根据群体不同，我们的安排也都是灵活改变的。
1: 嗯，
2: 那么另外呢，在今年其实新疆呢依然是一个比较火爆的路线，从基本常识来说呢，面积上占中国国土的1/6，从地形上来看是三三夹两盆，气候上是早穿棉午穿纱， 围着火炉吃西瓜。那么从时差上来说呢，比北京时间晚2个小时，所以全年呢，大家经常能看到晚上10点钟左右的时候，在新疆依然还是亮天的状态。从地域呢，我们是分为四个区，东西南北四个江分为四个区域。东江呢会有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卡尔井、吐鲁番、火焰山；北江呢有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以及22E沙漠公路；西江会有赛里木湖、薰衣草低地、那拉提的大草原、巴音布鲁克的大草原；南江有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撒车古城以及帕米尔高原。独库公路每一年也是6月份到10月份是开放的一个状态，贯穿南北江。那么在今年呢夏季呢，首先推荐大家走的就是北江，相对来说呢山河湖海的自然风光，南江呢去品千年丝路的人文烟火，地域辽阔，景观极致，多元文化呢会适合我们长期度假旅行或者摄影风采的。那么在行程当中呢，每一次行程也都是有不同的变化的，主要也是根据大家想要出发的一个时间段来进行选择我们当时的一个行程具体安排。那么主要呢景观极致震撼，一山一景，我们在一天当中呢会经历一日四季，地貌丰富无可代替，民族文化厚重，长线旅行仪式拉杆。那么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今年的夏季我还是推荐大家走北江，自然风光优美一些。那么10月份左右呢，推荐大家走南江的一个最佳状态。如果想要去远赴西域，去走遍新疆、北疆，揽境我们整体的湖泊、草原、森林还有林海，那么南疆呢，我们会读懂千年的丝路文化，要么去上北疆去看一看风景，要么去南疆品人文。那么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行程路线也都是有所调整的。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今年走南疆，那么今年呢是在10月15号，我会带队出发，跟着大家一起去感受我们南疆的人文。
1: 对，10月15号啊，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时间记到小本本上。如果你正好想去到南疆，而且其实那段时间也有这个可以请假的话，真的应该跟着子涵一起出发。因为首先他作为一个旅行社的负责人啊，在这个品质把控上一定是非常的有高标准严要求的。另外呢，这子涵这个人哈，就非常的大气。我记得有一次小峰哥是不是跟着子涵姐一起出发去重庆了？然后子涵在方方面面对大家特别照顾，像车上可能会准备一些晕车药、晕车贴，然后每个人备了一些小垃圾袋啊，这种都是小东西哈，咱们也不是刻意的去表白，但好像当时还请了大家可能吃了一些水果呀，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福利啊。真的每个人玩完了以后都会觉得说，哎呀，怎么还开盲盒呢？这本来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啊，能够合理的去履约，大家觉得这个旅行社好像已经是服务比较周到了，没想到在玩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意料的小惊喜来放送。
3: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咱们在直播间可能和各位分享的大家是一种感受，但真正和子涵出发或者选择红泰旅行社一起出游的朋友呢，我想他会有一种更奇妙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和各位说这个什么啊，没有额外消费啊，没有警钟店啊，路上的行程啊，餐标啊，或者是这个2-3年新装修的酒店等等等等，大家可能一听一过，哎，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没有感同身受。但真正走过的朋友应该有很强的一个感触，就无论是住的舒适度，还有路上的餐标的吃的这种感觉和特色的品尝，以及景点的游玩时间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去糊弄大伙儿，我觉得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1: 是的，对，都能够感觉得到啊。就是可能大家虽然嘴上不说，或者是受到了子涵的一些小惊喜啊，窝心的一个小举动，可能没有说特意发个朋友圈进行表扬，或者是有一些面对面的感动和夸赞吧。但是大家谁不傻，回到家里呢会觉得说，哎，挺棒的。那默默的一份支持，就是等到了亲朋好友想要出去旅行需要旅行社的时候，他会自发的去推荐一波，或者是可能家里啊又有老人了，或者本人又要带着孩子一起去出发了，那还会成为红泰旅行社的回头客。
2: 是的。那么在今年的我们10月15号出发的南疆呢，也是由我来亲自带队的，我们会一起 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胡杨林，世界上现存面积最大的天然胡杨林错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选择最佳的交通方式，从我们的乌鲁木齐动车到我们库尔勒。那么在这里呢，在我从我们喀什火车呢去到乌鲁木齐。所以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是两飞一动一卧，大家一定要提前15天以上报名，因为我们的火车票需要提前15天抢票。那么喀什古城呢，古老的建筑，独特的民俗，在这里呢，南疆的人文精华。我们会去到大巴扎、库尔勒以及罗布人的村寨，还有胡杨林以及阿克苏、温树大峡谷，还有我们整体

0: 喀什古城、清真寺、白沙湖。那么另外呢，到了我们整体的这个塔县呢，盘龙古道都会去得到，帕米尔高原到了南疆是最精华的一个点，所以在这次行程当中也会去得到，石头城依然也都会安排。我们全程酒店呢，我们入住的是当地四星到五星级的酒店标准，可以说整体的品质保障我们全程当中住宿的好睡眠。在大巴车方面呢，我们是保障大家2+1陆地头等舱商务巴士，而且宽敞的座椅，无惧我们长途的驱车。美食当中呢，大家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了，民族风味及特色小吃在红泰旅行社一一都会安排。我们有新疆舞的舞宴，而且呢还有鸽子汤、新疆的拌面、手抓饭、回民的特色丸子汤、烤包子、烤肉、新疆的大乌苏啤酒，全部都包含在行程当中。
1: 嗯，是的。然后这么棒的一个行程里边还可以吃到不同的美食啊，如果你可以微醺一点的话，那新疆大家很多当地的一些好朋友的酒量啊也是非常的豪爽，所以咱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个西北的一些魅力。更重要的是，其实啊这个东西部它因为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嘛，它会有一定的时差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体验一下，等到晚上是不是这个8-9点钟甚至9-10点钟新疆的天还没有全黑啊，子涵姐。
0: 是的，那么我经常呢在10点钟左右还依然在新疆能看到天亮的状态，就给我的感觉就像不夜城一样。
1: 真的是不夜城，你说晚上10点钟还有阳光啊，这还能看到一些这个比较清晰的美景，是不是？
0: 是的，其实大家呢对于西北呢或者是新疆呢，每一个人都是有心之所向的一个梦。那么每一次到新疆呢，都是给我一个比较惊艳的一个状态，无论从美食啊还是美景啊，在我回程的过程当中我依然都是流连忘返。那么如果大家新疆的南疆北疆呢比较虚心想要出发，或者不知道一个最佳的时间段，都可以随时来电咨询红泰旅行社。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在整个暑假呢，如果大家还没有出发，或者想要选择淡季出行，那么以至于呢最近可能有很多人想要选择秋假出行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提早报名，提早选好路线。因为我们会根据不同的路线呢，酒店的标准也是不同的，大家提早报名，我们选择的酒店就会临近我们市中心和地铁口的方向，让大家呢可以在自由活动期间出行更便利。那么人生呢也是为了体验更多的美好的体验，红泰旅行社绝不跟风低价内卷，不做短期套路生意，旅游行业终究还是要靠口碑说话，红泰旅行社会把专业做好，比把服务做暖，游客的认可呢以推荐也是最好的招牌。在今年整体的路线呢也是非常丰富，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来电咨询我们红泰旅行社的路线。另外呢，在我们整个这个暑假期间，有选择亲子路线，或者呢3个人、2个人、5个人、8个人想要独立 VIP 定制的团契，红泰旅行社也是非常专业的。除外，我们还有公式的团建，以及我们的老年团出行、亲子游、研学游路线都是不同的，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到我们店里咨询，或者是打电话加微信。那么在整个我们暑假期间呢，路线也是非常丰富，有华东五市国内旅游团的飞机团第一站，还有我们昆明的花城、彩云之南、云南方向、西双版纳、泸沽湖方向、香格里拉。那么到了10月份呢，大家也可以往芒市、腾冲方向选择出发，湖南的张家界，还有我们西藏的一次净化心灵之旅。那么重庆方向呢，也是码头的市井文化，如果想要选择90月份去上重庆呢，相对来说温度也是比较适宜的。呼伦贝尔呢，也是整个内蒙古最具有代表性的草原旅游景区，更是蒙俄文化双重体验区。那么如果今年还没有去草原，想要在今年上草原，一定要最新选择出发了，因为9月份以后呢，天气确实逐渐草原就凉了，那么整体的草原景观呢也就不是那么壮观了。那么贵州方向呢，更是夏季凉爽的避暑首选路线，山东半岛冰城的海滨城市季节性强，价格实惠，既能坐飞机又能坐大船的旅游体验。另外呢，在新疆方向呢，有南疆和北疆，大西北呢有青海与甘肃省的连线，成都方向更是美不胜收的九寨沟，桂林方向呢我们会去到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景，婺源方向近几年也是比较火爆出圈的，在这里有江西的旅游、安徽旅游穿成一条。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8: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8: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月，现在是北京时间13: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白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下午2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

0: 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两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6: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7: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4: 当回忆惊醒，
7: 是谁在敲打我？
4: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望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和你一起听歌的边走边听。又是一周了，我依旧是在周末会陪着你一起听歌两小时的子月。在上节目之前呢，总是要先感慨一下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好像一转眼呢，这是一个月就过半了，一转眼呢，一周又过来了。在上个周末的时候还跟大家说，我们下个星期会在电波当中继续相遇，你看这个星期就又来了，所以总是会感慨时间的流逝，当然也要提醒自己好好的珍惜，珍惜美好的一天又一天。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新歌，那我也会将在这一段时间呢拿到的这些新歌打包一起在接下来这两个小时当中送给你听，希望会有那样的一首或者两首或者更多能够打动你。我们来听到来自于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时代少年团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讨论永远这件事情可能有的时候并不只是局限于某一个季节，它会有的时候会经常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或者在某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时刻。我想说的是呢，我知道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是很喜欢时代少年团的，更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很多的家长也支持自己的孩子有这样正向的喜欢偶像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和尊重他们的这种心情，包括时代少年团的一些演唱会啊，然后呢也会有准备给家长准备他们在演唱会外的这个等候区啊，然后如何能够顺利的接到自己的孩子啊，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在方方面面的照顾到很多小朋友们的情绪，就是让他们知道如果你有一个能够正向引导你，能够给予你很多力量和坚持的偶像，这件事情不是错的事，所以才让我觉得一直在进步这件事情真的很好，这些家长也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尊重孩子们我觉得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也是在这个星期，然后我有在节目当中播过的一首歌，那这是来自于希林娜依高的歌，有能够正向引导自己的偶像很重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线同样很重要。而最近的希林娜依高呢，会经常有新的作品跟我们见面，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是她为很多的影视作品演唱了其中的一些主题曲呀，或者是一些推广曲，于是呢就有了非常多她的新作品。虽然这些作品呢不能收录在她个人的专辑当中，但是呢同样刷新了我们对她的认识。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希林娜依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花影》。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花影。与其呢一直去纠结什么时候才能发张新专辑啊，然后什么时候才能有新的专辑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不如呢换一个新的路线，就是为很多的影视作品演唱这样的歌，然后呢就会有更多的朋友听到了他的声音，然后对他有更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有辨识度的声音，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我觉得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行亮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事成双》。

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聆听。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啊先听一首，我觉得这首歌也比较短，它只有2分多钟，但是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来自于王赫野，我们待会儿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并且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9: 红日一生在东方。
8: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0: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1: 情深和不
8: 让回忆惊醒，

在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李佳薇的歌。我觉得她在高音的部分的处理非常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你会觉得她在驾驭一首歌副歌部分的时候，她的情感是非常丰沛的。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于李佳薇，《你要幸福啊》。

到的是来自于李佳薇的《你要幸福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游鸿明，也是我最近会经常听的一张比较怀旧的专辑了。那么这首歌曲呢叫做《狂悲狂喜》，也是他收录在他的演唱会当中有唱到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看吧。

有的时候呢，会将这些比较怀旧的歌翻出来听，你会发现这些音乐当中的旋律、它的配乐、它的演唱方式，就是有那一种年代感，就是很容易将大家的这种心情一下拽回到很多很多年以前。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黄霄云，最近的他呢，因为参加了综艺节目，然后在当中的演出也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那今天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新歌《连心》。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黄霄云，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莲心》。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汪苏泷收录在《明日世界》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么这张专辑呢，也是在今年跟我们见面的一张全新的专辑。在这张专辑里面呢，有一首歌名特别长的一首歌，那我今天把这首歌送给你听。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

由韩润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听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聊表心意》，看了一下呢，待会会进入到半年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半个小时会和大家一起来听歌。那么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来自于郭靖《下一个天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这一刻我们听到来自于毛不易的小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郁可唯，收录在茉莉这部剧集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见幸福。

唱歌的歌手，就是他的情感呢是可以通过音乐传递给大家的，是很容易通过他的声音产生共鸣的。甚至有一次我在看他的直播的时候，然后他就是清唱了一首歌，然后那一刻我就非常的触动，就我觉得他可以在情感当中融入到他的音乐里，然后传递给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收听的经历。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歌，这首歌收录在《黑马》这张专辑里。

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当中看电影，然后在这边呢要推荐大家，就是暑假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看的一部电影叫做欢迎来龙餐馆。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就是它在点映的时候我就有去看，那个时候呢就是还没有很多的剧透和影评，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一部好看的电影，不论是他的导演还是他的演员阵容我都觉得会很好看。原本以为它是一个喜剧，后来发现完全不是，就是它不但不好笑甚至有一点好哭。就是因为它现在还在上映，所以又没有办法在广播当中有很多剧透，但是我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一定会让你觉得后悔去看，反而会因为看过这部电影之后会有很多的思路和想法，会让你倍感珍惜现在的生活，会觉得现在很多眼前的那些难题也好，坎坷也好，还是会让自己难过的事也好，通通都是小事，没什么比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珍惜更重要。

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健，叫做《人间共鸣》，就是我看了龙餐馆之后，就是第一时间在脑海当中出现的歌，然后觉得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送给你。如果此刻的你呢刚好也看完了这部电影，我觉得听到这首歌之后一定会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就是好好的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好好吃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任素汐，我觉得在每个周末的时候啊都会想起一首他的歌。那么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呢，来自于任素汐的《岁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或阵雨，北风转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0: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跟青春有关的回忆，校园里郁郁葱葱的大树，灿烂的阳光，穿着白色校服骑着单车的男孩女孩，听着听着，想着想着，嘴角就扬起了一道浅浅的弧形。外能青年笨拙的想把所有温柔都给你。

男生会什么时候变得笨拙而温柔呢？多半是情窦初开，面对着自己喜欢的人吧，想要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温柔，自己的好，却又因为紧张，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舌头打结，脸红心跳，不敢看对方的眼睛，笨拙地想把所有温柔都给你，是一种对待感情的态度，也是最美的一句情话。希望相爱的人多一些温柔和陪伴，少一些错过和遗憾。

长期单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一旦你感受到这份平静，就再也不想应付别人了。偶尔心动，惯性拒绝，保持冷静，可能是我和你的差别。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好像永远不能够随着我们的心意来改变。

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说甜不甜，说苦倒也算不上。平凡的日子大都是喜忧参半，但是如果能在闲暇之余感受音乐里的柔情和爱意，应该是很不错的吧。

0: 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泉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21693332，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八里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30度，盖州22到31度，大石桥22到31度，八里圈22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小到中雨，

北风三到四级，22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多云，北风三到四级，22到30度。盈科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9到28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热非常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较小，森林火险等级是2级，不易燃烧，需要加强巡逻。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预计这一时段呢，营口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将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可达到7到9级，局部可达到10到11级，同时会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伴有龙卷风，请大家做好防风防雷的工作，妥善的保管好电器设备，尽量的避免户外作业活动。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由韩瑞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

0: 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06，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市桥、八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3到30度，盖州22到31度，大市桥22到31度，白圈22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小到中雨，北风3到4级，22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多云，北风3到4级，22到30度。沿海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示预报，体感温度是19度到28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很热，非常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2级，弱，对人体影响较小。森林火险等级是2级，不易燃烧，需要加强巡逻。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4: 红日一升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6: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任贤齐的一首《少年游》，潇洒快意的旋律响起，快意少年仗风而行，踏上旅程，山河作伴，带着闯荡四方的洒脱，行走于月下，月光呢洒脱肆意，听上一曲《月上歌》，夜色温柔，旋律如水，包裹整个夜晚。我们来听到的是单依纯的《月上歌》。

陈奕迅的一首《浣溪沙》，非常少有的古风的韵律融合的曲调哈，一步一景都好似穿越着旧时光，古风的那种古典意境是非常的悠长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峰。

0: 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6: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这样的旋律轰然的响起，仿佛开启了比较新的这个第二的人生哈，抛开琐碎，我们奔赴属于自己的新的人生。五月天的第二人

0: 不必强求结尾，所有的经历都留给时间写下斑驳的收尾。好了，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就到这里结束了，也祝福各位好心情。
1: 春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

0: 新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6，我们继续来收听951信息快报。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30度，盖州22到31度，大石桥22到31度，鲅鱼圈22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小到中雨，北风3到4级，22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多云，北风3到4级，22到30度。

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阴寇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示预报，体感温度是19度到28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热很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较小。森林火险等级2级，不易燃烧，需要加强巡逻。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民营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

0: 播，欢迎继续收听。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

0: 专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8，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由韩运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我真的无比喜欢夏天，喜欢夏季的浓绿，碧绿沉沉。有时候在路上捕捉到透过层层树叶的日光，都忍不住仰头闭上眼睛，感受阳光的抚摸，心里浮现的喜悦像丝绸一样柔软而舒展。夏日的清晨固定会早醒一次，安静的清晨清晰可听万物的声响，想象那些可爱的小精灵，夏日的蝉、蜻蜓、蝴蝶、麻雀、轻轻瓢虫围绕着树木花草翩翩舞蹈，快乐哼唱，而我翻个身继续在美妙的乐曲中睡去，钟声风景。

年中最漫长的一天，你会用来做什么？读一本没有看完的书，看一部念念不忘的电影，爬一座觊觎已久的山峰，亦或是就着灿烂骄阳昏昏欲睡，做一场无尽的白日梦。

有些美丽的风景总要告别，有些爱过的人总会下车，纵然心生不舍，也只能心存感激，然后笑着流泪挥手告别。毕竟我们都是前行路上孤独的旅人，告别身后的灯火，踏上远行的路。庆幸的是，一路会有未知的风景，会有无尽的希望。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走得太远，连故乡都回不去，春花秋月夏日冬雪遗落在异乡，我们的一生都在路上奔跑向前，途经了无数的风景，遇见无数的人，有些过目就忘，有些横流心中。人生啊，或许就是一列不断离别的列车，途中有很多站台，风景不断更新，也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全程。其一，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

0: 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听的歌曲的魅力，不仅仅只是歌曲的节奏轻快而已。当我们真正听懂一首歌，才发现这首歌其实就是关乎自己的生活。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0: 这一首歌真实地反映了当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苦涩却不知从何下手的时候。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过太多的辛酸，有些人和我们在同一个起点，可是在我们人生的转折点处，这个人就已经消失不在。生命中终究会有一些人是你的过客，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过客陪伴生活，我们的经历才更加的多姿多彩。
1: 等不到你。

总是有那么多人白天装得那么的无关痛楚，而静静的夜晚才能明白心里始终是放不下的。原来真的会有人瞒着所有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很喜欢接下来这一首歌，那一句反复吟唱的我曾经眼里只有你，我曾经眼里只有你，意味绵长，听上了瘾，总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又总是觉得他一定是想要说些什么。有许多的故事要说，有很多的心情要讲，蓝天白云。

多久没有看到蓝天白云？城市里白天忙碌的光影遮住了你的眼睛，奔波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问题，所以你总是忽略身边的风景。在晴朗的天气，无意间抬头能看到这城市天空的蓝天，以及大朵大朵类似棉花糖的白云随风飘过。驻足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街角，望一眼蓝天和白云，你会不会想起谁？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运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相信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有好景致，如果觉得不够好，只是还没有走到终点，对待生活别太急躁，答案总会在某一刻揭晓，在此之前能做的就是努力并耐心的等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想起曾经的那些人和事呢？

有时候禁锢我们的不是环境设下的牢笼，也不是他人施予的压力，而是我们自己将自己囚禁。看不开尘缘聚散，看不开诸事成败，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空间里，忘不了过往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繁杂的是非恩怨，把自己封尘在黑暗的记忆里，放不下身外千般烦忧，放不下心头万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

0: 文艺广播。
1: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2: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你要的是结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有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你要懂得，有时将就比孤单更可怕。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你现在一个人，小青很愿意见证越来越充满魅力的你。除了每天相同时段关注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分享你的所思所想。

有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突然的某一天，或许会以令你惊艳的姿态出现。每个人都有优势，在某个方面输给你，不等于在每个方面都输给你。不要轻视任何人，他们只是在以你不了解的方式存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听罗大佑唱自己的歌，会平添一份别样的苍凉和感动。尽管他的嗓音不是那种令人一听钟情的歌喉，可是罗氏唱腔风靡30多年了，自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独特魅力。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罗大佑创作的歌曲具有一种植入人心、发人深思的力量。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词曲水乳交融，音乐独具特色，充满一种青春不老的旺盛活力。
1: 上空见背后龙王追来，脱口一声不好，夜明珠呼啦一声落地下去，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银光闪亮的大圆珠。夜明珠的银光和跌落的响声引来了深山里的五头狮子，他们开始拼命地抢夺宝珠。这个时候东海龙王已经杀死了乌龟精，但是见到龙宫宝物已经落地生根，又见五头雄狮为争夺宝珠而大打出手，于是龙王就想，五狮子自伤是小事，若殃及百姓，事情就大了。于是他就用宝剑往下一指，说了一声定，五头狮子就被定住了，那颗夜明珠也失去了荧光，然后形成了五狮山和圆珠墩。所以当地人说，狮城的地形就是五狮围城赶一珠。后来人们就在五头狮子头上建筑了五座庙宇，并根据五头狮子的不同姿势取名为伏狮庙、跃狮庙、巨狮庙、蹲狮庙、卧狮庙。现在五狮山已经成了五狮岛，圆珠墩就叫做

求岛了。小麦来到狮城，第一站去到了位于千岛湖镇的淡竹王子山，那里有着著名的千岛湖森林氧吧。在一片大山里，景区的大门显得特别别致。小麦检票进去以后，沿着蜿蜒的向着森林延伸的小路前行，向着森林深处进发。景区的树木繁盛，郁郁葱葱，让小麦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完全不必担心会被晒黑，因为这里多是百年大树，树荫阔大而凉爽，让人走在树下就感觉到心旷神怡。泉水和瀑布每隔三五步就有一个，水汽很旺盛，清凉凉的水丝打在身上，让人感觉暑气顿消，格外畅快。山里的空气纯净自然，风吹树叶，溪水潺潺，偶尔飞过的小鸟，路边的野花，山间休憩的情侣，目之所及，一切都是那么的静谧和谐。在小麦的心中，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洗肺养心的地方。呼吸着含有矿物质的纯氧，小麦就这样惬意地行走在山路上。慢慢走，看到美景停下来，看到花蝴蝶停下来，走走停停，小麦将山中的美丽留在脑海，将城市的水泥森林中难见的美景留在相机里。有三五游客从山中归来，遇到了互相打个招呼，再聊聊山上的景致。旅行就是如此，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聊一聊，一起同行一段路，一起感受那份美景，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愉悦的事儿。跌宕的瀑布不断地出现在小麦眼前，有的和缓，有的急促，有的落差很大，激起清透的水花，有的落差极小，潺潺地流淌着，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美丽。山势愈发陡峭，但或许是呼吸了纯氧的缘故，所以小麦仍旧感觉体力满满。下山的时候，小麦选择了滑草返程，坐在一个塑料的盆子当中，从28度的坡往下滑去，感觉甚是有趣。到达山脚下，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品尝了有名的泉水西瓜。或许是心中愉悦，所以小麦感觉西瓜的味道比平时吃的要美味许多。古老的狮城有5座城门、3座水门，水路交通便利，是当时徽杭古商道上非常繁华的城镇，史称浙西小天府。当年被淹没之后，这座千年古城的精华部分被原样复制在了千岛湖畔。如今小麦来到狮城，看到城门高高的耸立着，悬挂着虎旗，斑驳的城砖古旧朴实，门口还设有护城栏，像极了小麦曾经在电视剧当中看过的场景。城门左边还有一座小型的博物馆，里面介绍了一些狮城的前世今生，让小麦了解到许多未曾发现的神秘之美。进门之后，在右边可以进行360度水下古城全景的体验。据说2001年的时候，千岛湖风景旅游局对狮城的水下古城进行了长达11个月的摸索，发现古狮城的完整性令人惊叹。城内外原有的整体布局丝毫没有改变，包括桥梁、古井等等，仍然是旧时的模样。所有的木质结构建筑的梁架、瓦顶等都还留存着，甚至明清时期的牌坊上所雕刻的图案依旧清晰可见。后来，除了狮城和鹤城2座千年古城，工作人员还在水底发现了威平、港口、茶园这3个大型古集镇，他们与2座水下古城共同构建成了一个完整的水下古建筑群。小麦戴上特制的眼镜，跟随着专业人员去湖底看看这座真实的水下古城，看看那历经千年依旧巍峨不倒的精美牌坊，看看那大家族至今依旧高耸的3层小楼，震撼触动，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精准地形容小麦此时的心情。回到岸上，小麦继续往里面走，古旧的石板路，精美的木质牌楼，一座座古色古香的牌坊不断充斥着小麦的眼球。

两边几乎原样复制了当时最经典的店铺，医馆、饭店、沉香店、油纸伞、皮影戏、火柴会、香囊店、泥塑、米塑、染布店、笔墨纸行等等等等，让小麦无法不感叹，这样一条街该是汇集了多少代人的聪明智慧，又传承多少年的文化积淀。只这一点，当地政府就非常值得我们称赞，就如同门口的一个名牌所写的那样，一切古老的都值得尊敬。小麦到来的时候恰逢节日，所以景区有很多的民俗活动。小麦在这里看到了电视剧里常常见到的穿白锁，他们用彩色的绳子结成各种好看的手链，小麦走近还有专门的人过来教小麦怎么编，直到教会为止。而我们所使用的材料全都是免费提供的，也有教大家包粽子的，教编竹制品的，还有画鱼旗，每一门手艺都由非常专业的人来教会我们。如此传承文化的方式，让小麦心中顿生敬佩之感。古街上的美食很多，有臭豆腐、各种烧烤、各类果汁、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小麦忍不住想，若是每一样都一一品尝过来，恐怕一整天也是不够的。古城商铺的服务员都是古装造型，店铺的门牌也都写着原来水下古城的号码，保证了绝对1:1原版的复制，真实的不能再真实了。狮城在水下那么多年，湖水川流不息，岁月更迭，它就那样静静地沉寂着，静静地经历着潮起潮落，花谢花开，把世事都看遍。当地人告诉小麦，因为水深太深，打捞有技术上的难度，所以至今古城在水底依旧是原来的模样，只有一块牌坊被打捞了起来，重新修建在古城之上。夜幕渐渐降临，此时的古城也换了一番风味，有人将投影灯照在墙上，直接开始表演起皮影戏，而在古城外圈的边上，一场气氛热烈的篝火晚会正在上演，有人击打着乐器唱起歌，旁边还有民间艺术家在表演喷火。小麦也在朋友的感染下与不相识的人牵起手，围着篝火跳起舞，歌声嘹亮，笑声轻快。小麦想，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样一个夜晚，肯定也会忍不住笑出声来吧。在温柔的夜色下，牌坊前的喷泉随着音乐欢快地跳动着，那古老的匾额静静地静静地关注在这世上的人，无声地诉说着那段繁华的过往。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

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说旅行三成人是在探索世界，七成人是在疗愈过去。小麦一直十分向往小城的傈僳，在那里吟风和月，倾听故事，抛却烦恼，该是一件何等诗意的事情。如今小麦来到了文渊诗城独有的傈僳，它将住宿和艺术完美结合，让我们在享受自然之意的同时，也品味到生活的艺术。小麦住宿的客房在沿街店铺的后面，一走进巷子就看到了一缸荷花，里面是挂着铜锁的木门，瞬间让小麦觉得回到了小时候，蓦地生出一种回家的感觉。打开门锁，推门进去，木门吱呀一声，带着老旧时光的声响就这样传到心间，让小麦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那扇大门，门后面是妈妈温暖的脸和热乎乎的饭菜。爬过楼梯到了二楼，古色古香的花窗，雕花的隔板，古韵盎然的吊灯，衣柜的双鱼拉手，电视柜的如意扣锁，点点滴滴都包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床裙上绣着枇杷树的样子，而朋友房间则是草的图片，也就是说每间都是不同的。又一次可见这里的旅馆在细节上有多么的用心。茶几上早就放好了水果拼盘，有蛇果、青苹果、杨梅、荔枝、橙子。小麦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品种的欢迎果盘，心中不禁大赞旅馆的贴心，这样美的房间一瞬间就俘获了小麦的心。窗外小桥流水，竹叶飘香，偶尔的一两声蛙鸣，小麦忍不住闭上眼睛倾听。

的声音。童年中也是这样的初夏，闷热的天气，甜燥的蛙鸣，睡不着的夜晚，满天的繁星。小麦以为自己早已经忘记，却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夜晚，那一幕幕又清晰地在小麦的脑海中循环播放着。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像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

0: 想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汤狗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汤狗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片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

耳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

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

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

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真的无比喜欢夏天，喜欢夏季的浓绿，碧绿沉沉。有时候在路上捕捉到透过层层树叶的日光，都忍不住仰头闭上眼睛，感受阳光的抚摸，心里浮现的喜悦像丝绸一样柔软而舒展。夏日的清晨固定会早醒一次，安静的清晨清晰可听万物的声响，想象那些可爱的小精灵，夏日的蝉、蜻蜓、蝴蝶、麻雀、七星瓢虫围绕着树木花草翩翩舞蹈，快乐哼唱。而我翻个身继续在美妙的乐曲中睡去，终身风景。

最漫长的一天你会用来做什么？读一本没有看完的书，看一部念念不忘的电影，爬一座觊觎已久的山峰，亦或是就着灿烂骄阳昏昏欲睡，做一场无尽的白日梦。

些美丽的风景总要告别，有些爱过的人总会下车，纵然心生不舍，也只能心存感激，然后笑着流泪挥手告别。毕竟我们都是前行路上孤独的旅人，告别身后的灯火，踏上远行的路。庆幸的是，一路会有未知的风景，会有无尽的希望。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走得太远，连故乡都回不去。春花秋月，夏日冬雪，遗落在异乡，我们的一生都在路上奔跑向前，途经了无数的风。

景，遇见无数的人，有些过目就忘，有些横流心中。人生啊，或许就是一列不断离别的列车，途中有很多站台，风景不断更新，也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全程。其一，

心中都有一个人，会让人在不经意间想起，看云的时候想起那个人，看海的时候想起那个人，看雨的时候想起那个人，快乐的时候想起那个人，难过的时候想起那个人，那种想念是无声的。

0: 不曾言语的，未曾倾诉的，却又总是萦绕心头，在某个时刻就突然想念起来。
1: 躺在树上是永远。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听的歌曲的魅力，不仅仅只是歌曲的节奏轻快而已。当我们真正听懂一首歌，才发现这首歌其实就是关乎自己的生活。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更加简单直接地诠释了音乐的价值。杨宗纬，这一路走来。
8: 从

0: 首歌真实地反映了当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苦涩却不知从何下手的时候。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过太多的辛酸，有些人和我们在同一个起点，可是在我们人生的转折点处，这个人就已经消失不在。生命中终究会有一些人是你的过客，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过客陪伴生活，我们的经历才更加的多姿多彩。
1: 等不到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甜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们渴望被人欣赏，却往往忽略了欣赏别人。更多时候，我们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乐于放大自己的优点，甚至在别人的不幸中找到自己的安慰。然而欣赏是相互的，要想被人欣赏，就得先去欣赏别人。人生路上需要用真诚的心灵去欣赏，而不是用好奇的眼光去打量。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朋友就算再好，总会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互不关心，不是因为厌烦了，也不是喜新厌旧，只是因为大家都忙于生计。真正的朋友是冷漠一段时间后，还依然在你的身边关心你，和你一起打闹，一起吵架，许久不见后再相聚也不会觉得尴尬，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心事。其实朋友就是这样，无需想起，因为从未忘记。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生活不要安排得太满，人生不要设计得太挤，不管做什么都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好让自己可以从容转身。留一点好处让别人占，留一点道路让别人走，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思考。任何时候都要记得给人生留点余地，不冒进，不颓废，不紧张，不松懈，得到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时不郁郁寡欢，得失之间淡定从容。

人不怕迷茫，只怕裹足不前还一无所知。越是迷茫，越不要轻易的放弃。迷茫越久，找到方向的可能性越大。人生的许多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顿的时候到来的。心有迷茫也是一件好事儿，只有前进的步伐才会迷路。人生有迷茫，说明你在探索，只是暂时没有方向。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感受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你是否曾经凝望过大海，凝望过广袤的山峰？你是否曾经运用你所有的感官，仔细凝望过一束正在伸展腰枝的小草？雨晴一直觉得

生活在别处，而旅行就是发现这些美好的过程，你觉得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看一看那云峰雾锁的黄山，感受季老笔下黄山的独特之处吧。早就听人说过，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又经常遇到去过黄山的人讲述那里的奇景，还看到画家画的黄山，摄影家摄的黄山。黄山在我心中就占了一个地位，我也曾根据那些绘画和摄影再掺上点传闻，给自己描绘了一幅黄山图挂在我的心头。我带着这样一幅黄山图曾周游国内，多看了一些名山大川，五岳之尊的泰山我曾临绝顶观日出，在国外我也颇游览了一些国家，徜徉于日内瓦的莱蒙湖畔，攀登了雪线以上的阿尔卑斯山，尽管下面烈日炎炎，顶上却永远白雪皑皑，所有这一切都是永世难忘的。但是我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尽管随着游览的深广而多少有所修正，但毕竟还是非常美的，非常迷人的。今天我就带着我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到真正的黄山来了。汽车从泾县驶出，直奔黄山，一路上汽车蜿蜒绕行于万山丛中，我的幻想也跟着蜿蜒起来，眼前是千山万岭绵延不绝，但是山峰的形象从远处看上去都差不多，远处出现了一个耸入晴空的高峰，那就是黄山了吧，我心里想。但是一转眼，另一个更高的山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只好打消了刚才的想法。如此周而复始，不知循环了多少遍，还有一个问题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在这千山万岭中，是谁首先发现黄山这个天造地设的人间仙境呢？是否还有另一种更美的什么山没有被发现呢？我的幻想一下子又扯到徐霞客身上，今天我们乘坐汽车来到这里，还感到有些疲惫不堪。当年徐霞客是怎么来的呢？他只能自己住宿，踽踽独行于崇山峻岭中，夜里靠苏明引路住宿，踽踽独行于崇山峻岭中，夜里靠苏明引路，在虎狼的嚎叫声中慢慢地爬上去。对比起来，我们今天确实是幸福多了。就这样，汽车一边飞快地行驶，我一边飞快地幻想，我心里思潮腾涌，绵绵不断，就像那车窗外的绵延的万山一样。汽车终于来到了黄山大门外，一走进黄山大门，天都峰就像一团无限巨大的黑色云层，黑乎乎的，像泰山压顶一般，对着我的头顶压了下来，好像就要倒在我的头上。我一愣，这哪里是我心中的那个黄山啊？然而，这毕竟是真实的黄山。我几十年蕴藏在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心中怅然若有所失，但是我并不惋惜，该消失的就让它消失吧。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真实的黄山，从此以后，真实的黄山就像一幅古代的画卷一样，一幅一幅地慢慢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出宾馆右行，经疗养院右转进山，山势一下子就陡了起来。我曾经听别人说过，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是多少多少华里，在导游书上我也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我原以为几华里几华里都是平。

台阶，有时候我心里还数着台阶的数目，爬呀数啊，数啊爬呀，以为已经很高了，但是抬眼一看，更高更陡更多的台阶还在前面嘞。想当年登泰山的时候，那里还有一个快活三里，这里却连一个快活三步都没有。但是既来之则安之，它就是一切。我到黄山来，当然并不是专为来走路的，我还是要看一看的。但是在黄山想看也并不容易，有经验的人说，走路不看山，看山不走路，这确实是至理名言，有点像鱼和熊掌的关系，不可得而兼之。谁想要兼之，就有失足坠下万丈深渊的危险。我只在爬到一定的阶段时才停下脚步，小心地抬头向身后和左右看上一看，但见峭壁千仞，高岭入云，幽篁参天，苍松夹道，鸡鸣相和，蝉声四起，而且每看一次，眼前的情景都不一样，扑朔迷离，变幻万端，就连同一个地方从不同的角度看，都能看出不同的形象。从慈光阁看朱砂峰，看到天都峰上的金鸡叫天门，但是登上龙盘坡，再抬头一看，金鸡叫天门就变成了五老上天都。在什么地方才能看到黄山真面目呢？我想在什么地方也是看不到的。我很想改一改苏东坡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黄山真面目，即使身在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接下来看看季羡林老先生的黄山之行又有哪些新的感悟。季羡林先生说，我有时候也有新的发现，我简直觉得其中闪现着天才的火花，解人难得，我只有自己拍手叫绝。比如我看远山上的竹石树木，最初只觉得一片妄语，但细看却有明暗之别，有的浓绿，有的淡绿。经过我再三研究揣摩，我才发现明的是竹，暗的是松，所谓苍松翠竹，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又想改陆游的两句诗，山穷水复疑无路，松暗竹明又一山。一想到陆游，我又想到了徐霞客。我们且看看他们登上慈光寺以后是怎样看黄山的。由此而入，绝眼危崖，近接苍松悬节，高者不盈帐，低仅数寸，平顶短裂，盘根球干，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其山中又有此奇品也。他看到了奇山，又看到了奇松。他看到的山同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完全一样，这毫无可怪之处。但是他看到的松，有多少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呢？愈短愈老，愈小愈奇，难道在这几百年的漫长时间内，他们就一点儿也没有长吗？就是起徐霞客于地下，我这样的问题恐怕也无法回答了。我就是这样一边爬一边看，一边改着古人的诗，一边想到徐霞客手脚眼耳心无不在紧张地活动着。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天都峰脚下，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向右一拐，走不多远就可以登上台阶，向着天都峰爬上去。

天都峰是黄山的主峰，不到天都非好汉，何况那天险峻于背，我已经久仰大名。现在站在天都峰下，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上面有蚂蚁似的人影在晃动，真是有说不出的诱惑力呀。但是一看到那一条直上直下的登山盘道，像一根白而粗的线绳一样悬在那里，要爬上去还真需要有一把子力气呢。我知道倘若给我半天的时间，登上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可惜现在已经过了中午，到我们今天住宿的地方玉屏楼还有一段路要走。我再三斟酌，只好丢掉登天都峰的念头，这好汉看来当不成了。我一步三回头地向左一拐，拾级而上，一直爬到了一线天的门口。这时我坐了下来，背对一线天口，脸朝前望，可以看到近在咫尺的蓬莱三岛。所谓蓬莱三岛，只是三个石笋似的小山峰，上面长着几棵松树，下面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山谷。据说白云弥漫时，趁着下面的云海，他们确确实实像蓬莱三岛，但现在却是赤日当空，万里无云，我只能用想象力来弥补天宫的不作美了。一线天真正是名副其实，在两个峭壁中只存一条缝隙，仅容人体。抬眼一看，只见高处露出一线光明，上面是蓝蓝的天，这一团光明就召唤着我们奔涌前进，我们也就真的一个个精神抖擞，鼓舞了勇气爬了上去。低头从我们两腿中间向后看去，还可以看到悬挂在天都峰上的那一条白链式的灯道。过了一线天，再向右一拐，就走上了玉屏楼。这里是从温泉到北海去的必游之路，一般人都是在这里过夜的。徐霞客时代，这里叫玉屏峰。他在游记里写道：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可见徐霞客对此处评价之高。原来这里有一座庙，叫做文殊院。古人曾说过，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面，这同徐霞客的意见是一致的。这里有什么特点呢？这里是万山丛中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好像天造地设，就是一个理想的中途休息的地方。一转过山脚，就能看到峭壁上长着一棵松树。提起此松，真是大大的有名，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大概都经常能够看到它的形象。挂在人民大会堂里的那一幅叫做迎客松的照片就是它。这棵松树的大名就叫做迎客松，许多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以及名人学者会见中国领导人时，就在那个照片下面照相，一看他伸出双臂，其实是不知道多少臂，仿佛想同来游的人握手拥抱，他那清脆的枝头仿佛能说出欢迎的语言，他仿佛就是黄山好客的象征，不，他实际上成了中国人民好客的象征。你若问他的高瘦，那就很难说，他干并不粗，也不特别高，看样子他至多不过几十年至百年，然而据人说他挺立在这里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这里山高峰静，夏有酷暑，冬有寒冰，然而他却至今巍然屹立，俊秀挺拔，苍翠欲滴，枝头拢烟，仿佛正值妙龄青春。我在这里祝他长寿。
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将继续追随着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看见黄山的奇绝秀色。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70-80年代台湾民歌时代的老歌总是很痴迷，喜欢沉浸在那些旋律轻快、充满诗情画意的校园民谣里。春风拂面，青春美好，在夏日的午后，播放列表里循环滚动着怀旧的歌曲，时光瞬间清凉透亮。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在某档深夜电台节目，惊喜万分，过耳难忘。当然我也很怕这首歌，歌曲很唯美，但是弥散着一种隐隐的忧伤，穿透心墙，不及它散成

这首歌很能够吸引我一遍又一遍的聆听，一遍又一遍的被刺中内心柔软的角落。这是最后一场电影，听的人内心翻涌。最后这一场电影，我们再也看不见彼此，听不见彼此的声音，电影散去，关系落幕。那些消失在生命中的人，就像一场电影结束后，消散在黑暗里。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岩情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0: 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韩润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0: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说，男生要等到长大成人，独自在外漂泊打拼，体会到生活不易，才能逐渐明白父亲的难处。要等到结婚生子，担当起一个家庭的重任，才会更加理解父亲的角色。这是奇怪的一天，沉默的镜子里，我的头发白够了，就像你们当年一样。原以为长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后来才知道，长大只是一瞬间的事。那个瞬间仿佛触电一般，原来不知不觉间已然随着时间流逝，头发变白，容颜老去，没有谁能躲得过时间之手。

是一首与父母有关的音乐，单曲循环下来，眼眶湿润，思绪飘远，一路成长的记忆排山倒海般扑面而来，欢笑与儿时的风，你们亮过一切光芒，照耀我一生的征途。曾经被忽视的时间，交给了珍重而漫长的梦境。

0: 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
1: 很多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只能立足在自己的一方土地，重复着有点枯燥的日子，所以会有很多的慢综艺开播，然后我们也特别喜欢去看，因为他们让我们对田园诗歌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在2006年的夏天，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得那个时候听着歌曲里的长大以后，笑看童年，如今再听着歌曲里的长大以后，才猛地意识到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许飞，那年夏天。

0: 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

0: 02866699。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鼻喉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3: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说甜不甜，说苦倒也算不上。平凡的日子大都是喜忧参半，但是如果能在闲暇之余感受音乐里的柔情和爱意，应该是很不错的吧。

0: 建议你每天抽一点时间，看一些文字，听一些音乐，它们像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人，提醒我们学会惜福，提醒我们懂得爱。
1: 非要等你回来。

0: 存在。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热情褪去，许多东西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大概也就只有无尽的思念和许许多多的假设了。
0: 我猜

谁好好爱过，所以只要有人对我好一点，我就以为遇到对的人。如果打扰到你，不好意思。